0: 说什么？
1: 快说，求你问题。
0: 六个月闪的超了我的负荷了。
2: Shows us in establishing
1: G-plan. Hey, Kevin, 10:35.